0: 平安出行三六五。
1: 暴雨过后，汽车要如何保养？汽修学校正在举办汽车知识竞赛，目前是小强选手在进行答题。
2: 下面这个问题你答对了呢，就可以获得汽车养护工具一套，你准备好了吗？
3: 嗯，我准备好了。
2: 好，那这个问题是暴雨过后汽车该如何保养，这是自由答题环节，我们呢就不给你答案了，需要你自己根据你的知识来回答。不过呢，给你一个提示，答案呢一共有四个。
3: 第一项应该是暴雨过后汽车制动要进行除水，原因是汽车制动液比较容易吸收水分，在暴雨过后若制动液吸水严重，很可能造成制动失灵，所以一旦制动液油杯盖上出现水珠，就要送去专业汽车维修保养店进行除水。
2: 答对了一个。
3: 第二项是雨后应该检查汽车点火系统，点火系统受潮后就会导致发动机动力不足，不容易启动，如果点火系统已经受潮，可以用干抹布将电路擦干，再用一些干燥剂喷在火花塞、点火线圈等部位，然后吹干再启动。
2: 第二项也没问题。
3: 第三是雨后要保养汽车底盘，在暴雨天气行驶，车辆轮胎底盘会残留一些地面污垢，所以在雨后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清理这些污垢，特别是底盘，如果清理不及时，就很容易导致底盘生锈。
2: 那还剩最后一项，
3: 最后是要进行汽车漆面的雨后保养，雨水中或多或少都含有一些杂质和酸性物质，会对车漆造成影响，特别是酸性物质带有腐蚀性，雨天过后如果洗车不及时，残留在车漆的酸性物质就会腐蚀掉车漆表面的亮膜，使之失去原有光泽。
2: 小强同学回答呀完全正确，看来日常学习中啊，小强同学是很努力的，那么恭喜小强同学获得汽车养护工具一套，恭喜你。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如果你遇到危急时刻，你会想到谁？
3: 警察叔叔，
4: 消防员吧。
5: 我会想起医生，
6: 我会担心我的家人们。
2: 安全常识，自救技能，安全百科网络台，为您的幸福生活保驾护航。
7: 生活中的危险总是猝不及防，不要怕，向警官我来帮你忙。这里是向警官在身边。
8: 哎，乐然，我在网上看到一个招聘广告，月薪8000多，看起来很不错啊，我们一会儿一起去试试吧。
9: 好呀好呀，那我们等会儿面试的时候一定要好好表现。
10: 你们两个是来面试的吧？来，给你们一张表格，先把表格填了，然后每人再交300块钱的培训费。
8: 啊，还有培训费啊？
10: 你们都是刚毕业的学生，在上岗之前公司肯定是要培训你们的，这是必经过程。
9: 那我们的培训费可以在第一个月的工资里面扣吗？我们都没有带现金。
10: 没带现金没关系啊，可以微信或者是支付宝扫码。
8: 我觉得这个工作挺好的，工资不低，还挺有前途的。主管，那这样吧，我们去银行取一下吧，一会儿再过来交。
10: 好，那你们快去快回，机会可不等人呢。
9: 哎，红红啊，你不会真的要交这个培训费吧？
8: 才不会呢，我那是及时脱身的说辞，这明显就是骗人的。
9: 我觉得也是，我们真应该在来之前先上网核实一下。
7: 向警官提醒您，招聘广告别轻信，高薪诱惑陷阱多。在找工作之前，如果你是在某网站上看到的招聘信息，首先要确认该网站的合法性和信誉度，比如说前程无忧、智联招聘等。一般来说，合法网站和信誉度高的网站，信息质量是有所保证的。同时还要看发布招聘信息的公司是否被这个招聘网站所认证。其次，为了将岗位描述清楚，用人单位在填写招聘信息的时候，一般都有着明确的岗位要求、工作经验要求等，越细致越能判断出公司对这个职位的需求度。同时，大家也可以在工商局网站查到所有公司的注册及处罚等信息来作为参考。最后，如果发现自己受骗了，可拨打全国工会的维权电话12351举报虚假招聘公司，同时向公安机关报案。安全常识，自救技能，逃生本领，实用有趣的应急宝典，尽在向警官在身边。

0: 是连续的降下了这个大雨，
1: 灾害时有发生，多点防护知识，保护你我安全。防灾减灾 Q&A，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
2: 老公，老公，我看朋友圈发的，今天晚上8:45有地震呢，咱们赶紧离开这里吧。
3: 我怎么没看到官方发布的地震预警信息啊？你可别乱传谣言了。
2: 可是朋友圈都说了具体的发生地震的时间了呀。
3: 地震预警不可能发布今天具体几点的消息的，肯定是有人乱说的。
2: 啊，这样啊，那我们该如何识别地震谣言呢？
4: 首先要知道地震预报需具备三要素，即预测未来地震发生的时间、地点和震级。一个完整的地震预报必须包括这三要素，同时还应当包括对震害的预测。地震预报分为四类，即地震长期预报、地震中期预报、地震短期预报以及临震预报。其次，只要不是政府正式发布的地震预报，就都不要相信。地震预报管理条例规定，全国性的地震长期预报和地震中期预报由国务院发布，省、自治区、直辖市行政区域内的各类地震预报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发布。已经发布地震短期预报的地区，如果出现明显的临震异常，在紧急情况下，当地市县人民政府可以发布48小时之内的临震预报，其他任何部门、单位和个人都无权对外发布地震预报。凡是将发震时间预报到一天以内，甚至精确到几点几分的，肯定都是谣言。因为目前全世界的地震预报水平都无法达到这样的精度。
5: 防灾减灾 Q&A，
1: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

0: 近段时间的连日的暴雨造成了包括广西在内的南方多个省份受灾严重。
1: 4月4号，靖远县大埔出现大规模沙尘暴天气，大风致使该县。
2: 在我眼前已经是一片汪洋，从昨天晚上开始呢，这里。

0: 安全全天候，守护零距离。这里是安全百科网络台。
1: 这是一只会飞的猫，这是一只会讲故事的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小朋友们飞向故事的海洋。
2: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3: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哎，小航，我看你平时都骑电动车上班，你平时在家都怎么给电动车充电啊？
1: 因为我们小区是多层嘛，没有电梯，所以说平时就把电动车上的锂电池给卸下来，然后呢放到房间里边充电，这样还能够防止电池被盗，你看一举两得吧。
0: 听起来很有道理哈，可是这种做法呢往往会造成夜间充电事故。锂电池充电的充电时间过长或者是电池短路，往往都会使电池易燃易爆哦。
1: 你这么一说还真有点后怕呀，因为每天下午下班回去之后就充一晚上，第二天早上才拔下来，看来啊以后要尽量在睡前充电了，这样即使有什么情况的话也能够及时发现。
0: 那除此之外呢，我们还要尽量的选择符合国家产品质量认定的品牌电动车，还有啊就是选择原装电池和充电器，自己可千万别随便改装电池。如果说像你这种情况，白天没有太长时间去充电，只能晚上充电，那也可以搭配一个定时的插座，到时间啊它就自己停止充电了。
1: 哎，我觉得这倒是一个不错的办法啊，这也是对自己还有身边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负责，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如果你遇到危急时刻，你会想到谁？
2: 警察叔叔，
3: 消防员吧。
4: 我会想起医生，
3: 我会担心我的家人们。
1: 安全常识，自救技能，安全百科网络台，为您的幸福生活保驾护航。
5: 生活中的危险总是猝不及防，不要怕，向警官我来帮你忙。这里是向警官在身边。
6: 哎呀，亲爱的，我最近都快烦死了。我爸天天去听什么健康讲座，在家里买了一堆的保健品，说是什么可以延年益寿，还可以治愈心脑血管疾病什么的，都花了30000多块钱了。
7: 啊，这么严重，这估计是陷入保健品推销骗局了。那阿姨知道吗？
6: 我妈呀，她也管不住我爸，所以就打电话告诉我了。我爸还想让我妈也去听听呢，急得我都跟我爸吵起来了。

0: 你可千万别跟叔叔吵，这个时候更要跟他好好沟通。我们来听听向警官是怎么说的吧。
1: 国家对保健食品的功能规定包括免疫调节、延缓衰老、改善视力等27种。如果广告中涉及治疗、痊愈之类的字眼，就是夸大了保健品的作用。如果是国家认定的保健品，在包装盒上都会有蓝色保健食品的字样和标志。在购买保健品之前，可以登录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的官方网站。如果保健食品的字样和在网站上都无法查阅的话，就说明是假药到了。如果子女遇到自己的父母陷入到了保健品骗局中，除了要告知他们辨别方法之外，还要注重沟通方式。一般来说，处于中老年的父母大多都已经退休，闲暇时间充足，而且每个月都有固定的退休金，所以中老年人群体的经济比较独立，儿女们很难干涉。而保健品公司的推销人员为了推销，打电话比子女还要勤。这个时候，子女可以给父母推荐一些比较可靠的医疗公众号，来分散他们的注意力，避免父母迷信保健品。同时，也要多和父母沟通，不让他们的老年生活感到孤独，让推销人员趁虚而入。向警官提醒您，对保健品推销要提高警惕。首先要记得，购买商品应选择正规渠道，不要因贪便宜而吃亏上当。但凡遇到陌生号码自称医疗保健等机构，一定查证是否真实存在。同时，不要轻信微信等社交平台发布的或电话推销的购物信息，不要轻信所谓保健品的疗效确切以及医保返现、特效药高价回购等说法。最后，在购物就医等过程中，谨慎填写个人信息，严防个人信息泄露。安全常识、自救技能、逃生本领，实用有趣的应急宝典，尽在向警官在身边。

0: 昨天晚上开始呢，这里是连续的降下了这个大雨，所以
1: 灾害时有发生，多点防护知识，保护你我安全。防灾减灾 Q&A，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
2: 瑶瑶，你没事吧？
3: 我没事儿，但是那栋房子里面应该还会有人压在里面，咱们去帮帮他们吧。
2: 嗯，好，你跟着我来，现在救助他人还有很多需要注意的地方。
3: 好。
2: 那地震后如何救助他人呢？
4: 救助时要遵循先救近再救远的原则，要确定被埋压者的情况，用最快的速度使伤者头部暴露出来，并清除口鼻腔内的异物，保持呼吸通畅。然后再暴露胸腹部，如果伤者有窒息的情况，应立即进行人工呼吸。挖掘时要分清哪些是支撑物，哪些是埋压阻挡物，保护支撑物，清除阻挡物，保护被埋压者赖以生存的空间。被埋压者不能自行出来时，不要生拉硬扯，防止进一步的损伤。对于脊椎损伤者，挖掘时要避免再次加重脊椎损伤。从废墟中救出伤者后，在转送搬运时应使用硬担架或者门板，绝对禁止脊椎弯曲或扭转，不能一人抬肩一人抬腿，以免造成伤者瘫痪。凡四肢骨折关节损伤者，应就地取材制作夹板实施固定，固定时应显露伤肢的末端，以便观察血液循环。对于在黑暗窒息饥渴状态下埋压过久的人，救出后应该给予必要的护理，要蒙上他们的眼睛，避免强光的刺激，不能突然让他们进水进食过多，还要避免被救人情绪过于激动。
5: 防灾减灾 Q&A，
1: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

0: 近段时间呢，连日的暴雨造成了包括广西在内的南方多个省份受灾严重。
1: 4月4号，靖远县大埔出现大规模沙尘暴天气，大风致使该县。
2: 在我眼前已经是一片汪洋，从昨。

0: 安全全天候，守护零距离。这里是安全百科网络台。
1: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2: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3: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2: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4: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5: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

0: 平安出行365。
1: 发生翻车事故，我们该如何自救呢？王博士最近研究出了一款新的 AI 机器人，今天就来测试一下它的驾驶技术。
2: 今天你开车带着我在这周围转一转，看看你的驾驶程序设置的怎么样。
3: 好的，博士。博士，我是不是做得很棒？
2: 你在开玩笑吗？都翻车了还棒？看来你的驾驶程序还是设置的有问题啊。
3: 那开车翻车了应该怎么办呢，博士？
2: 幸好我在研制你的时候，在你的身体里输入了一套汽车翻车的救援程序。
3: 好的，启动翻车救援程序。驾驶操作不当、恶劣天气等多种因素都有可能导致翻车事故，这是汽车事故中最危险的一种，轻则汽车受损，重则车毁人亡。当感到车辆不可避免的要倾翻时，司机应紧紧抓住方向盘，两脚勾住制动踏板，使身体随车体旋转，避免来回碰撞受伤。车内乘客应迅速趴到座椅上，抓住车内的固定物，稳住身体，避免身体在车内滚动而受伤。翻车后，司机应首先熄火，车内人员先固定身体，可以双手双脚撑住周围固定物，然后再一手解开安全带，慢慢把身子放下来，避免因解开安全带后身体从座位上掉落而撞伤。在高速路或者车辆较多的地段翻车时，确定车外没有危险后再设法逃出。如果车门变形无法打开，还可以用安全锤或警枕的插杆等尖锐物品敲碎车窗逃生。公交车、大客车等通常在车顶还设有逃生天窗，转动应急开关向外推即可开窗逃生。如果车侧翻在路沟、山崖边上，应判断车是否还会继续往下翻滚，在不能判明的情况下应维持车内秩序，让靠近悬崖外侧的人先下，从外道里依次离开，否则车的重心偏离会继续往下翻滚。
2: 好的，一切指令无误，请执行吧。
3: 好的，执行命令。
0: 平安出行365，守护安全每一天。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如果你遇到危急时刻，你会想到谁？
3: 警察叔叔，
4: 消防员吧。
5: 我会想起医生，
4: 我会担心我的家人们。
2: 安全常识，自救技能，安全百科网络台，为您的幸福生活保驾护航。
6: 宝宝宝宝，妈妈带你打疫苗啦！打完之后，你就能抵抗病菌，少生病了。防疫小百科，一起为宝宝的健康保驾护航。
7: 佩奇，你弟弟乔治在八月龄的时候接种了一针乙脑减毒活疫苗，现在他两岁了，咱们要带他去接种第二针了。
6: 啊，那妈妈，我是不是也打过这个针呢？什么是疫苗减毒活疫苗呢？
7: 乖孩子，你当然也打过这个针啊。关于这个疫苗啊，让郑州市金五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纪念科的乔静护士长给你解释一下吧。
8: 乙脑减毒活疫苗，它是用于预防流行性乙型脑炎的一类疫苗，它要在宝宝八月龄时候接种第一剂，两周岁的时候再接种一剂。国家免疫规划内的是总共就这接种两剂次，但是不是所有的孩子都适宜接种这个乙脑减毒活疫苗。例如，如果孩子患有急性传染病、活动性结核病、中耳炎、癫痫、心脏、肝脏、肾脏这些疾病的孩子，或者是先天体弱正在发热的宝宝。另外，孩子如果有免疫缺陷，或是正在接受免疫抑制剂治疗的孩子，我们都不推荐接种。另外，如果对这个疫苗中的某些成分过敏的孩子，我们也是不建议接种的。
6: 啊，那接种乙脑减毒活疫苗有没有什么不良反应呢？
8: 这个接种乙脑减毒活疫苗后，它的24小时内容易出现这个注射部位，出现疼痛和触痛，多数情况下它一般2到3天就会自行消失，我们不必刻意处理。另外，接种完乙脑减毒活苗的话，它这个疫苗孩子发热的概率比较大，一般我们都建议这个孩子接种完这个乙脑疫苗之后，我们都建议家长多给宝宝喝水，然后勤观察一下孩子的体温，如果摸着孩子的额头有一点热，建议都要及时给他用体温计量一下体温，如果要是体温小于38.5度的话，我们都是建议多给孩子多喂水，用那个温水温毛巾给孩子全身擦拭一下，如果要是体温超过38.5度的话，我们基本上都建议口服一些小孩用的退烧药。基本上这种疫苗引起的发热它不会反反复复出现高热，基本上1到2天就会自行缓解，如果要是反复高热的话，我们都建议家长带着孩子然后去医院处理一下，可能会存在这个疫苗接种后耦合了这个别的疾病的这个发生。
6: 哦，原来是这样啊，我明白了。
1: 及时接种疫苗。

0: 近段时间的连日的暴雨造成了包括广西在内的南方多个省份受灾严重。
1: 4月4号，靖远县大埔出现大规模沙尘暴天气，大风致使高
2: 线，在我眼前已经是一片汪洋。从昨天晚上开始呢，这里是连续的降下了这个大雨。
3: 灾害时有发生，多点防护知识，保护你我安全。防灾减灾 Q&A，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
4: 什么是地震引发的次生水灾呢？
5: 地震次生水灾是指因地震造成的地形及水工建筑的破坏导致的洪水泛滥。还有另一类小型的水患，如震后喷沙冒水、蓄水池、水塔的破坏等。因单次灾害较小，为区别起见，称之为地震水害。地震水灾的危害是极其严重的。虽然世界上发生的地震水灾次数较少，但是单次灾害的伤亡损失严重，有的甚至要大于地震的直接灾害，因而必须引起人们的重视。地震引发的次生水灾多是由于地震滑坡、泥石流堵塞河流或填入湖泊，或者是地震破坏水利工程建筑、地面陷落注水、地震破坏蓄水池、屋顶蓄水物等等。地震水灾多发生在雨季，水灾的受灾区域为山区的湖泊、水库、河流的沿岸及下游区。水害地区主要

0: 集中在盆地平原，当即将发生或已发生地震水灾时，下游人民要紧急搬迁撤离。
1: 防灾减灾 Q&A，
2: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

0: 安全全天候，守护零距离。这里是安全百科网络台。
1: 和快乐卷卷猫在一起，总有好故事听。
2: 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陪宝贝听故事吧。
3: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2: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生活中的危险总是猝不及防，不要怕，向警官我来帮你忙。这里是向警官在身边。
1: 老公，你洗完澡没有呀？今天走了一天路，累死我了，我要好好冲个澡。
2: 哎，来了来了，哎，我出来了，去吧去吧，水正热乎着呢。
1: 那行，我去洗澡了啊。哎，你看你洗完都不说把地上冲干净，都是沐浴液，我要滑倒了怎么办？
2: 哎，别生气别生气啊，我下次一定注意。那洗完澡之后呢，我先把沐浴液给冲干净，然后呢再拿个拖把把地也给拖了。另外啊，我现在上网就去买个防滑垫，不会让你滑倒的，别生气了，乖。
0: 向警官提示您，夏季浴室的使用频率大大提升，香皂、香波和水的混合会使地面变得很滑，不论是进出浴缸还是淋浴，使用浴垫、防滑垫很有必要，还要记得使用完毕后冲净脱干哦。安全常识、自救技能、逃生本领，实用有趣的应急宝典，尽在向警官在身边。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如果你遇到危急时刻，你会想到谁？
0: 警察叔叔，
5: 消防员吧。
6: 我会想起医生。
5: 我会担心我的家人们。
4: 安全常识，自救技能，安全百科网络台，为您的幸福生活保驾护航。
7: 孩子又高烧了，到底是细菌感染还是病毒啊？
8: 下了几天的雨，天一凉，我这关节炎又犯了。
7: 天气忽冷忽热，全家人轮流感冒，该怎么办才好呢？
9: 预防流行疾病，普及健康知识。
10: 健康直通车，做你身边的健康小帮手。
11: 哎呀，我刚起床，等我收拾一下就可以出门了。
6: 你可真够磨蹭的，等了一个多小时才出来，你都干啥了？
11: 这不是跟你约会吗？打扮得精神点，洗完澡后花了一点时间化了个妆。走吧。
6: 你怎么一直在挠你的脸啊？脸都让你挠红了。
11: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脸很痒，感觉像过敏了一样。
6: 走走走，街也别逛了，咱们去医院看看。医生，你看看他的脸是怎么了？早上洗个澡化了个妆，出门之后就开始发红发痒，这是为什么呀？
12: 刚洗了澡以后呢，我们饥渴的上妆，这个是不太可取。因为我们洗了澡以后呢，我们长时间的在水浸湿以后呢，我们皮肤是一个浸渍的状态。那么有可能我们在洗澡的过程中对我们皮肤进行了一些搓洗这样一个动作，这样一个过程，那么会造成我们皮肤天然的最外面的这一层皮肤的屏障遭到了破坏。如果我们即刻的进行上妆，妆的这一些很多的有一些化学性的物质，那么对我们皮肤可能会造成一些刺激，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说到的这种过敏性皮炎，一些刺激性的这种接触性皮炎，那么会引起我们皮肤的红斑、瘙痒，甚至会起一些红色的小丘疹。那么怎么办呢？第一呢，建议呢，我们洗澡的时候呢，时间不要太长。第二呢，我们洗澡的时候不要用力的去搓洗，就要保护好我们皮肤最外面的这层皮肤的屏障，天然的这种屏障。那么洗了以后呢，我们应该及时的给予一些保湿滋润护肤，这是做的是对的。那么我们如果上妆的话，在我们做好保湿滋润的护肤之后，我们可以间隔一段时间，待我们皮肤修复以后我们再上妆，这样相当于对我们皮肤外面上妆里面有一层保护的这种结构，那么对我们皮肤造成的伤害会降到了最低，这是一个比较科学的一个选择的一个方法。
10: 健康直通车，你身边的健康小帮手。

0: 近段时间呢，连日的暴雨造成了包括广西在内的南方多个省份受灾严重。
1: 4月4号，靖远县大埔出现大规模沙尘暴天气，大风致使该县。
2: 在我眼前已经是一片汪洋。从昨天晚上开始呢，这里是连续的降下了这个大雨。
3: 灾害时有发生，多点防护知识，保护你我安全。防灾减灾 Q&A，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
4: 什么是地震呢？
5: 地震又称地动、地震动，是地壳快速释放能量过程中造成震动，期间会产生地震波的一种自然现象。地球上板块与板块之间相互挤压碰撞，造成板块边缘及板块内部产生错动和破裂，是引起地震的主要原因。在地球内部构造力的作用下，某处岩层发生突然破裂错动，把长期积累起来的能量在瞬间急剧释放出来，巨大的能量以地震波的形式由该处向四面八方传播出去，直到地球表面，引起地表的震动，地震就这样发生了。地震包括天然地震、诱发地震和人工地震，其中天然地震包括构造地震、火山地震，诱发地震是指矿山采掘活动、水库蓄水等引发的地震，人工地震是指爆破、核爆炸、物体坠落等产生的地震。我们通常所说的地震是指天然地震中的构造地震。地球上每天都在发生地震，一年约有500万次，其中约5万次人们可以感觉到，能造成破坏的仅有1000次。7级以上的大地震平均一年有10几次。对于地震，我们更应该做的是提高建筑抗震等级，做好防御，遇到地震时大家不要恐慌，要掌握正确的逃生知识，安全避难。
1: 防灾减灾 Q&A，
3: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

0: 安全全天候，守护零距离。这里是安全百科网络台。
1: 还在为编故事犯难？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讲孩子爱听的故事。
2: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3: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平安出行365。
1: 我租的运货的车在路上发生意外了，司机重度昏迷，事故责任认定书也因此一直没有下达，交警给我开的货物转运单呀，又被伤者家属扣留了，请问我的货物损失找谁赔呢？
2: 根据交通事故处理程序的规定，发生事故之后，交警部门会第一时间通知车主转载或者是转运货物，以防止货物因为雨淋遭受损失。由于货物的转运单被对方伤者家属扣留，这个事件已经转变为民事纠纷了，应该第一时间向辖区派出所报案。由于驾驶员和承运人在这个事件当中属于雇佣关系，因此啊，给你造成的货物损失，你应该向承运人，也就是运输公司，或者是车主提出索赔请求。
0: 平安出行365，守护安全每一天。

0: 欢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如果你遇到危急时刻，你会想到谁？
0: 警察叔叔，
5: 消防员吧。
6: 我会想起医生，
5: 我会担心我的家人们。
4: 安全常识，自救技能，安全百科网络台，为您的幸福生活保驾护航。
7: 营养安全的食品理念，权威实用的药品信息，关注舌尖健康，服务你我生活，尽在饮食用。

0: 道全知道。
1: 哎，媳妇儿，我今天听同事说，单位附近一个药店卖的血糖测试仪还不错，我看着还挺好，给咱爸买一台吧，测血糖也很方便。
2: 这靠不靠谱啊？咱门口医院的张医生可是说了啊，国家规定销售医疗器械必须具备一定的资质条件，取得医疗器械经营企业许可证和营业执照，买的时候啊，一定要仔细检查一下，遇到搞流动销售、临时设摊销售的，一定要慎重购买，以免上当受骗。
1: 这个我没仔细看，我准备去核对一下。我查了一下，正规的包装说明书上都印有生产企业的生产许可证号、产品注册证号，随产品包装的还有这个产品说明书以及合格证等等。所以没有生产许可证号和产品注册号的，要么是假冒产品，要么不是医疗器械。现在网络很发达，还可以登录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网站，在数据查询栏目中点击医疗器械，输入注册证号或产品名称，全国各地的产品都可以查到。
2: 那你可以去看一看。哎，不过记得啊，先给张医生打电话问一问，这种家用的医疗器械呀，应该在医生的指导下使用。虽然不少医疗器械都在瞄着家用的方向推销，但一些使用条件比较严格的医疗器械还是应该在专业医生的指导下进行，不要贪图方便，根据医生的建议和自身的情况选择购买和使用。
1: 好的，我说一声，而且回头还得麻烦人家，家用医疗器械都得定期由医生评价使用效果，检查有没有不良反应，防止误用损害健康。
0: 舌尖上的健康，生活中的帮助，饮食用药全知道，你想知道的都会知道。

0: 尽在消防早知道。
1: 老公，是谁把床单上烧出这么大一个洞？
2: 哦，是我。
1: 说了多少遍了，不要在床上抽烟，万一烧着了怎么办？
2: 哎呀，我错了，我错了，以后绝对不会再在床上抽烟了。
3: 假期或者下班之后回家，我们都想要有一种最舒适的方式来放松自己，但放松自己的同时一定不要放松安全警惕。今天主播就来跟大家聊一聊在家里需要注意的防火事项。家庭防火主要有七点需要注意。第一，不要卧床吸烟，不要乱扔烟头火柴，教育孩子不要玩火。家中易燃物品多，一旦不小心点燃，将容易发生大面积的火灾，如果没有及时发现，将会来不及灭火。第二，白酒、纸张、窗帘等易燃可燃物品应与火源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将含有酒精的物品单独放到一个玻璃柜里，并远离火源。第三，要正确使用各种家用电器，选择安全可靠的电源开关，出门前记得关闭电源。四是不要在熨烫衣物时接电话以及做其他家务，使用液化气、煤气、天然气时不要离家外出，用完后应关好开关，不要让小孩随意乱动燃气设施，避免气体泄漏。第五，我们要妥善保管好家中易燃可燃物，保证公共通道安全出口的畅通。第六，尽量在家中配备必要的灭火器材，并学会正确使用。第七，房屋装有防盗网等设施的要预留逃生出口。最后，主播还要提醒大家，在家的时候要注意正确的用电用火方法，及时清理阳台上的各种易燃物，杜绝火灾发生。不要乱拉电线和电器设备，电线或电器设备应定期维护，防止老化或短路。其实很多时候发生火灾都是因为忽略了消防安全细节，因此无论是身处家庭单位还是走到户外，一定要留心各种防火安全细节，希望能让大家不论是在家里还是外出都能放心地享受生活，养成良好的消防安全习惯，远离火灾威胁。
0: 消防早知道，让身边的火灾引擎防患于未然。

0: 老公，商场起火了，我们是坐电梯还是走楼梯呀？
1: 爸爸，咱家电路着火了，我好害怕呀。
2: 乖，不害怕，我们先切断电源，拉下黑。
3: 学习消防知识，掌握防火技巧。

0: 安全全天候，守护零距离。这里是安全百科网络台。
1: 宝贝想听的故事，快乐卷卷猫上全都有，马上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听故事吧。
2: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3: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这里是向警官在身边。
1: 哎，太胖了太胖了，我真的是太胖了。我从今天开始，我要去夜跑。
2: 夜跑？就你能坚持吗？
1: 必须的，你看我这一身赘肉，不减肥可怎么办呢？
2: 夜跑我觉得不太安全吧，大晚上的，你这如花似玉的小姑娘，我觉得想想都害怕呀。
1: 哎呀，你放心，我肯定会选择明亮而且熟悉的路线的，沿路都有摄像头呢，而且我会准备多条的夜跑路线，不会每天固定一条路线的。
2: 哎，对，你装备呢？我跟你说啊，你一定要穿的颜色鲜艳一点，你甚至可以买一些发光的腕带戴在手上。
1: 你放心吧，我没有那么傻，安全意识很强的。
2: 哎呀，还是我跟你一起吧，这样咱俩既能够一起锻炼身体，又能够保障你的安全。
0: 向警官提示您，夜跑时最好不要戴耳机，如果戴就戴一只耳朵，或者将耳机音量放小，这样就可以听到车辆靠近的声音。不要携带贵重物品，但手机和证件要随身携带，遇到紧急情况时可以联系家人确定身份。安全常识，自救技能，逃生本领，实用有趣的应急宝典，尽在向警官在身边。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如果你遇到危急时刻，

0: 想到谁？
1: 警察叔叔。
2: 消防员吧。
3: 我会想起医生。
2: 我会担心我的家人们。
0: 安全常识，自救技能，安全百科网络台，为您的幸福生活保驾护航。
4: 孩子又高烧了，到底是细菌感染还是病毒啊？
5: 下了几天的雨，天一凉，我这关节炎又犯了。
2: 天气忽冷忽热，全家人轮流感冒，该怎么办才好呢？
6: 预防流行疾病，普及健康知识。
7: 健康直通车，做你身边的健康小帮手。
8: 医生，就昨天晚上牙痛的睡不着觉，为什么白天的时候没有感觉到牙痛，到晚上的时候牙痛就特别的明显？
9: 主要是因为有几个方面吧。晚上的时候人的注意力会相对的集中一些，可能在其他方面的这个工作呀，或者是其他生活的其他方面的注意力，这个就消除了，主要是集中在口腔啊、人体身体这些部分。所以疼痛的话可能感觉更明显一些。这个晚上睡觉的时候一般的就是体位发生变化了。白天一般的就是说直立坐那或者站那都直立的，头面部的那个血液那个血管的压力小一些。还有一个就是平时我们口腔的有那个有唾液嘛，稀释牙疼也有外界的刺激，我们白天的可能唾液多一些，对那个有害物刺激因素可能说稀释一些，晚上的唾液分泌少一些嘛，浓度会高一些，可能对牙齿的刺激的也可能会那个更强一些。
8: 那平时我们需要注意些什么？
9: 我们要定期不定期的口腔科医生看看，看看我们就牙周的有没有损害，再就看牙齿本身的有没有龋坏，比方说有牙结石、有牙龈炎症，牙齿表面一些附着物、食物残渣呀，一些其他的一些异物，它时间长容易形成一个结石。结石容易导致牙周病，定期看大夫，看大夫以后做一些牙周治疗，或者是做一些预防性的治疗，比方说洗牙。
8: 就是晚上牙痛的时候，我们有什么紧急的办法可以止痛的？
9: 可以买一点止痛的药，只是说暂时可能缓解一些，但是有一部分有效，一部分没效。第二天呢，然后及时的到口腔科做一些专业的治疗。
7: 健康直通车，你身边的健康小帮手。

0: 近段时间的连日的暴雨造成了包括广西在内的南方多个省份受灾严重。
1: 4月4号，靖远县大埔出现大规模沙尘暴天气，大风致使该县。
2: 在我眼前已经是一片汪洋，从昨天晚上开始呢，这里是连续的降下了这个大雨。
3: 灾害时有发生，多点防护知识，保护你我安全。防灾减灾 Q&A，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
4: 哎呀，今天这风越来越大了。
5: 对啊，你看这沙土飞得满天都是，感觉鼻子特别难受。
4: 所以沙尘天气还是尽量少外出吧。
5: 但公司不放假，没办法呀。
4: 那沙尘天气不得不外出的时候，应该注意些什么呢？
6: 沙尘天气有时候不得不外出，大家应该及时关闭好门窗，以防止沙尘进入室内。室内应使用加湿器、洒水或用湿布拖地等方法清理灰尘，保持空气湿度适宜，以免尘土飞扬。出门时大家最好戴口罩或者纱巾等防尘用品，以避免风沙对呼吸道和眼睛造成损伤。一旦有沙尘吹到眼睛里面，不要用脏手揉搓，应该尽快用清水冲洗或滴眼药水，保持眼睛湿润，以于沙尘流出。当你从风沙天气的户外进入室内的时候，注意及时清洗面部，用清水漱口，清理鼻腔，有条件的应该洗浴并及时更换衣服，保持身体洁净舒适。沙尘天气空气比较干燥，大家可以多喝水，多吃水果。沙尘天气结束后，如果仍然感到呼吸系统有不适，要及时到医院就诊哦。

尤其是对我们生活太忙乱，没有时间吃饭，上网到眼睛酸。科技发达好有效率，而生活的节奏比明朝的快速10000倍，怎样才能够满足？ Yeah. 小朋友哪有时间坐在那里看牡丹亭，花19个小时唱到所有观众老了。坐火车、地铁、飞机、高速公路又在堵车，聪明的人知道时间就是钱，要把握。失控之前要喘一口气，汤显祖让我向你学习。这么梦幻，没人比你浪漫，400年的流传我只能说赞。我的世界一切越来越方便，但奇怪还是没有办法找到一种爱。我不要跟你们赛跑，因为我知道生命是个礼物，必须忘记一辈子没有爱。而马不停蹄，好想掉进那故事里，步骤慢铁，气氛神秘，刘梦梅的美梦里，汤大师带我们回去充满爱的牡丹亭。

0: 安全全天候，守护零距离。这里是安全百科网络台。
1: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
2: 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3: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4: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3: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5: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0: 营养安全的食品理念，权威实用的药品信息，关注舌尖健康，服务你我生活，尽在饮食用药全知道。
1: 老公，以后再也不能给儿子用开水冲鸡蛋让他喝了啊，坚决不可以了。哎，你来看看这篇文章，讲的是8个月的宝宝得了白血病，就是因为吃了开水冲蛋。因为开水温度没有办法杀死鸡蛋中的全部细菌，沙门菌进入宝宝体内继续繁殖，最终导致了白血病。哎呦我的天哪，我不看了，给你看吧。儿子呢？我得赶紧去抱抱他，吓人
2: 啊。赶紧让我看看。哎呀，吓我一跳，你看你急的，人家文章后面辟谣了。一位食品工程博士说啊，吃了沙门菌感染的食物可能会让人生病甚至死亡，但是不会因此得白血病。儿童白血病的风险因素包括孕期 X 光或者是离子辐射、化疗、遗传疾病以及染色体突变等四个因素。而沙门菌感染是常见的食源性疾病之一，如果食物感染了该致病菌并且没有充分的杀菌，人体食用之后呢，可能会出现沙门菌感染。一般的症状呢是腹泻、腹痛、发烧还有呕吐，那严重的话呢，可能会导致脱水甚至死亡呢。
1: 也就是说，开水冲蛋不会导致宝宝得白血病，但是开水冲蛋中仍然会残留部分沙门菌。
2: 对，就是这个意思。正常鸡蛋在室温下可以保持20天左右，而在冰箱4度的环境中呢，能保持1个月。那蛋放久了，壳上可能会出现斑，很可能是感染了沙门氏菌。如果斑块大的话，对应点的蛋白也应该是感染了，最好不要再食用了。不过呢，沙门氏菌不耐高温，超过64.5度，3分钟就能够消灭掉它。所以说啊，以后咱们就吃熟鸡蛋，拿完生鸡蛋后也一定要记得洗手啊。
0: 舌尖上的健康，生活中的帮助，饮食用药全知道，你想知道的都会知道。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如果你遇到危急时刻，你会想到谁？
3: 警察叔叔，
4: 消防员吧。
5: 我会想起医生，
4: 我会担心我的家人们。
2: 安全常识，自救技能，安全百科网络台，为您的幸福生活保驾护航。
6: 宝宝宝宝，妈妈带你打疫苗啦！打完之后，你就能抵抗病菌，少生病了。防疫小百科，一起为宝宝的健康保驾护航。
7: 走了，佩奇，今天妈妈要带你去接种麻腮风疫苗。
6: 妈妈，我之前不是打了一针麻疹风疹疫苗了吗？为什么还要打麻腮风疫苗啊？他们两个听起来是一样的呀，不能只选其中的一个吗？
7: 他们肯定是不一样的。让郑州市金五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纪免科的乔静护士给你解释一下吧。
8: 这个麻疹风疹疫苗还有这个麻腮风疫苗，它是两种不同的疫苗，我们在接种的时候不是说同时接种，也不是说要选择其中一个就行了。我们现在国家免疫规划程序内是在宝宝八个月龄的时候要选择这个麻疹风疹疫苗，在一岁半的时候要选择这个麻腮风疫苗，这两种疫苗都是需要接种的。这个麻疹风疹联合疫苗呢，它是一个减毒活苗，它是用来预防麻疹和风疹的，也就是刚才我说它要在宝宝八个月龄的时候接种第一针。另外，如果孩子患有严重疾病、急性或者慢性感染性疾病的孩子，我们是不建议他接种的。这个一岁半的麻腮风疫苗呢，它是用来预防麻疹、流行性腮腺炎、风疹这三种疾病，它是作为八月龄麻风疫苗的再次接种，也就是它的加强针。在这里给各位宝爸宝妈们说一下，如果孩子对疫苗中的成分过敏，例如新霉素，或者是孩子有免疫缺陷，或者是正在接受免疫治疗，这些孩子我们都不建议他接种的。如果要是正在发热或者是患有传染病的孩子，我们要建议他推迟接种。
6: 啊，那接种完这两种疫苗会有什么不良反应吗？
8: 接种完这两种疫苗之后，它常见的不良反应可以引起局部的一个接种部位的发红、肿胀，还有疼痛，基本上这些一到两天就能缓解，我们不必过于担心，也不用特殊处理。它接种完的全身反应可以引起发热，然后另外有一个全身的皮疹。
6: 可是我听说近些年来麻疹的病例90%都是成年人，哎，或者是八月龄以下的宝宝，这是怎么回事啊？
8: 这个我给大家分两种情况来说。这个成年人患麻疹是因为一是因为成年人他们当时在小的时候这个麻疹疫苗的接种率并不高，然后有部分人可能并没有接种这个疫苗，所以说对麻疹没有抵抗力。另外，我们小时候接种过这种麻疹疫苗的，他们可能随着时间的流逝，现在我们体内已经对麻疹也没有这种抵抗能力了。另外，这个八个月龄以下的宝宝他得麻疹，是因为宝宝在出生的时候从母亲体内有一个母传抗体，但是得到的这个抗体这种所有种类当中没有这种麻疹抗体，所以说基本上在八个月龄以下的孩子感染这个麻疹可能也是由于这个原因。所以说孩子第一次接种麻疹疫苗的时候是在八月龄，通过这种情况我们就建议这些准备要孩子的妇女，她们要提前三个月要接种这种麻腮风疫苗，可以增加自身还有婴儿对这种麻疹的抵抗能力。就是如果妇女在怀孕时感染了这种风疹病毒，那么导致胎儿流产和畸形的概率就会增加。
6: 哦，原来是这样啊，我明白了。
3: 及时接种疫苗，人人享有健康。防疫小百科，您身边的防疫宝典。

0: 近段时间的连日的暴雨造成了包括广西在内的南方多个省份受灾严重。
1: 4月4号，根据广西民靖远县大埔出现大规模沙尘暴天气，大风致使该县。
2: 在我眼前已经是一片汪洋，从昨天晚上开始呢，这里是连续的降下了这个大雨。
3: 灾害时有发生，多点防护知识，保护你我安全。防灾减灾 Q&A，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
4: 哎呀，今天我的车限号，我骑电车上班去吧。
5: 行啊，但是今天是沙尘天气啊，你骑电车的时候后面要注意放些重东西。
4: 哦，好好好，我会注意的。
5: 那沙尘天气乘坐不同的交通工具时要注意些什么呢？在公路上驾驶机动车遭遇沙尘暴天气时要注意低速慢行，能见度太差时要及时开启大灯和雾灯，必要时要在紧急停车带或安全的地方停靠，乘客要选择安全的地方躲避。轻型机动车在公路上高速行驶中可能会被大风掀翻，所以要在轻型车上放一些重物，但必须要固定而且慢速行驶。火车行驶途中如果遇到沙尘暴要减速慢行，当风力较大或能见度很低不宜继续行驶时，火车应进站停靠避风。沙尘天气条件下，空中交管部门应该根据机场天气状况合理控制飞行流量，保证进出机场航班的安全起落。飞机起飞后如果目的地受沙尘天气影响，能见度低，不具备降落条件，飞机应及时调整航线或就近备降其他机场。发生特强沙尘暴时，飞机、火车、长途客车应暂时停飞停运。
1: 防灾减灾 Q&A，
3: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

0: 安全全天候，守护零距离。这里是安全百科网络台。这是一只会飞的猫，这是一只会讲故事的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小朋友们飞向故事的海洋。
1: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2: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如果你遇到危急时刻，你会想到谁？
1: 警察叔叔，
2: 消防员吧。
3: 我会想起医生。
2: 我会担心我的家人们。
0: 安全常识，自救技能，安全百科网络台，为您的幸福生活保驾护航。
1: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4: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1: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5: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6: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2: 老公，商场起火了，我们是坐电梯还是走楼梯啊？
1: 爸爸，咱家电路着火了，我好害怕呀。
7: 乖，不害怕，我们先切断电源，拉下黑幕。
0: 学习消防知识，掌握防火技巧，尽在消防早知道。
8: 喂，老婆。
9: 嗯，
8: 我在加油站加油呢，你让我买什么菜来着？
10: 先生，请您不要在加油的时候打电话，很有可能会引发火灾甚至爆炸，为了安全起见，还请您挂断电话发微信吧。
11: 加油站、加气站、油罐储藏区都是非常危险的地方，如果不注意安全细节，很有可能会引发危险事故。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在加油站不要做的几件事。第一，禁止吸烟。加油站是绝对禁止吸烟的，汽车驶入加油站后，驾驶员和乘客不管是在站内还是站外都不能吸烟，因为加油站附近聚集来了大量的可燃性气体分子，细微的火星都可能引发火。

0: 灾甚至爆炸。所以不要因为满足自己一时的烟瘾害人害己。第二，禁止拨打电话。有研究显示，手机正常待机时内部电流只有8至10毫安左右，当接打手机时，包括射频天线、听筒话筒、背景灯等都处于工作状态时，手机内部的电流可能增大至2至2.5安，并可能会产生电火花。当接触到加油站浓密的易燃气体分子时，容易引起火灾甚至爆炸。第三，停车加油一定要熄火。进加油站加油时，一定要停车熄火，关闭电源和发动机。这样不仅可以保证加油安全，避免在加油过程中发生意外，引发不可控制的后果，同时也可减少污染物排放。第四，加油不要加得太满，加得过满容易造成漏油，一般油箱的加油量以加油机自动跳枪为宜。第五，不要拍打尼龙和针织衣服等，因为拍打或穿尼龙和针织衣服、梳头等，它们之间会产生摩擦，就会产生静电，瞬间能点燃加油站附近弥漫的易燃易爆气体分子。除此之外，还有不要自己擅自加油，禁止使用塑料容器灌装汽油，禁止驾车随意穿梭加油站，雷雨天气不要加油，这些都是在加油站要格外注意的事。最后，消防早知道提醒您，为了自己和大家的安全，作为车主的您千万不要在加油站等易燃易爆区做以上为您提到的危险事项。
1: 消防早知道，让身边的火灾引擎防患于未然。

0: 孩子又高烧了，到底是细菌感染还是病毒啊？
1: 下了几天的雨，天一凉，我这关节炎又犯了。
2: 天气忽冷忽热，全家人轮流感冒，该怎么办才好呢？
3: 预防流行疾病，普及健康知识。
4: 健康直通车，做你身边的健康小帮手。
5: 老婆，开门，我回来了。
6: 咦，这一身酒气，不是跟你说了不要喝多吗？怎么还是醉醺醺的回来了？
5: 哎，老同学聚会开心，我就多喝了几杯。老婆，你去给我冲杯咖啡吧。
6: 喝咖啡干嘛？
5: 咖啡不是能提神吗？想喝一杯解解酒。
6: 谁告诉你说的喝咖啡解酒啊？酒后喝咖啡不但不能起到醒酒的作用，还会对你的身体造成伤害。
5: 啥？会有啥危害？
6: 酒后喝咖啡，大脑会处于极度兴奋的状态，血液循环加快，会导致心血管负担加重，容易引发高血压。给，喝这个，喝蜂蜜水才能解酒，促进酒精分解，对身体才是最好的。
5: 嗯，好，还是老婆心疼我。
4: 健康直通车，你身边的健康小帮手。

0: 安全全天候，守护零距离。这里是安全百科网络台。
1: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2: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3: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

0: 生活中的危险总是猝不及防，不要怕，向警官我来帮您忙。这里是向警官在身边。
1: 哎，最近工作压力实在是太大了，准备自己来一场说走就走的野外徒步旅行，好好放松一下。
2: 就你自己？哎，你以为野外徒步旅行就是简单走个路吗？
1: 当然不是啦，我可是做好了详细的攻略呢。首先我的路线就特别的安全，一点都不偏僻和荒凉，毕竟徒步不是探险，安全又能健身才是最关键的。
2: 但是徒步的路线一般都不会太短啊，要不然我跟着你一起去吧，咱俩呢也好相互有个照应呀。
1: 嗯，也行，但是你得赶紧去买买装备啊，像防震的专业登山杖、登山鞋、冲锋衣、指南针、手电筒、防潮垫等等，都是必不可少的。
2: 哎呦，你放心吧，我之前也是有着丰富野外徒步经验的嘛。倒是你可别大包小包的带一堆根本不需要的东西啊，毕竟徒步可不是旅行，最好能够轻装上阵。
1: 嗯，好，那咱们查一下天气预报，选一个舒适的天气，嗨起来，
2: 说走就走。
0: 向警官提示您，野外徒步是一种运动方式，出行时务必注意安全，充分考虑体力情况，徒步时随时与家人朋友保持联系，告知路线及到达地点、下一步计划等等，开心出门，平安到家。安全常识、自救技能、逃生本领，实用有趣的应急宝典，尽在向警官在身边。

0: 欢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了，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

0: 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1: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2: 如果你遇到危急时刻，你会想到谁？
3: 警察叔叔，
4: 消防员吧。
5: 我会想起医生。
4: 我会担心我的家人们。
2: 安全常识，自救技能，安全百科网络台，为您的幸福生活保驾护航。
6: 宝宝宝宝，妈妈带你打疫苗啦！打完之后，你就能抵抗病菌，少生病了。防疫小百科，一起为宝宝的健康保驾护航。
7: 妈妈，今天上学的时候，老师说有个同学得了甲肝，很严重。什么是甲肝啊，妈妈？有没有什么办法预防呢？
8: 当然是可以预防的了，乖。这个让郑州市金五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纪免科的乔静护士长告诉你吧。
9: 甲肝就是甲型病毒性肝炎，它是由甲肝病毒引起的一种急性肠道传染病，主要是经过粪口途径传播，因为我们误食了一些被污染的食物或者是水而引起的一类感染。甲肝它是一种常见病，多发病，它的发病率高，病程又长。甲肝病毒它主要侵犯肝脏，临床表现它主要表现为通体乏力、食欲不振、厌油、恶心及黄疸等。现在预防甲肝最有效最安全的手段就是接种这个甲型肝炎疫苗。甲型肝炎疫苗它应该在宝宝18个月龄的时候接种一剂次。
7: 哦，那甲肝减毒疫苗有没有什么不适宜接种的情况呢？
9: 患病毒性肝炎以及急性传染病的恢复期的病人，另外患有严重疾病者、原发性或获得性免疫缺陷者，或者接受免疫抑制剂治疗的患者，我们都不建议他接种。另外如果要是孕妇或者是已知对本疫苗任何一种成分过敏的人，我们都不建议接种。
8: 乔护士长，我们知道目前用于预防甲型病毒性肝炎的疫苗主要有两种，甲肝减毒活疫苗和甲肝灭活疫苗，那这两种疫苗有什么区别呢？
9: 这个甲肝灭活疫苗它现在为二类疫苗，也就是需要交费的一个疫苗。它不同于免费的疫苗，是因为这个交费的疫苗它是灭活的一个疫苗，而我们打的免费的那个甲肝疫苗它是一个减毒的活苗。但是我们在推荐这些二类苗的时候，我们也会遵循知情自愿自费的原则进行接种。它的这个甲肝灭活疫苗，它的接种程序是在儿童18月龄的时候接种第一剂次，在24月龄到32月龄期间再加强免疫一剂次就行，两剂次之间的间隔要达到6个月以上。不适宜接种的情况，两者都是相同的，前面我们也有提到。
7: 哦，原来是这样啊，我明白了。
0: 及时接种疫苗，人人享有健康，防疫小百科，您身边的防疫宝典。

0: 近段时间呢，连日的暴雨造成了包括广西在内的南方多个省份受灾严重。
1: 4月4号，根据广西民靖远县大埔出现大规模沙尘暴天气，大风致使该县。
2: 在我眼前已经是一片汪洋，从昨天晚上开始呢，这里是连续的降下了这个大雨。
3: 灾害时有发生，多点防护知识，保护你我安全。防灾减灾 Q&A，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
4: 哎呦，好大的风啊，我的牛都要快被吹跑了。
5: 你快点给他们赶到那边的固定大棚啊，然后你赶紧回来。
4: 哦，好嘞好嘞，你也快去躲躲大风跟沙尘吧。
5: 嗯，把牛赶回去之后你自己也要躲躲啊。
4: 嗯，
5: 等风沙停了你再回来。
4: 好嘞。
1: 沙尘天气安全生产要注意些什么呢？发生沙尘暴时，野外工作人员或正在田间劳动的农民应立即回家或寻找安全的地方躲避。如果沙尘天气持续时间较长，应设法与救援人员取得联系，不要盲目行动。沙尘暴天气空气干燥，易引发火灾，应注意草原、森林和人口密集区，以免发生重大火灾事故。接到沙尘天气预警后，医院、食品加工厂、精密仪器生产或使用单位要加强防尘措施，食品药品和重要精密仪器要做好密封。接到沙尘暴预警信息后，有关单位要妥善放置易受大风影响的物资，加固围板、棚架、广告牌等易被风吹动的搭建物，建筑工地要覆盖好裸露的沙土和废弃物，以免尘土飞扬。强沙尘暴发生时，应停止一切露天生产活动。

0: 和高空水上等户外危险作业，工人应暂时集中在室内躲避。
1: 防灾减灾 Q&A，
2: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

0: 安全全天候，守护零距离。这里是安全百科网络台。
1: 和快乐卷卷猫在一起，总有好故事听。
2: 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陪宝贝听故事吧。
1: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3: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1: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4: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5: 开往卷卷猫

0: 老公，商场起火了，我们是坐电梯还是走楼梯啊？
1: 爸爸，咱家电路着火了，我好害怕呀。
2: 乖，不害怕，我们先切断电源，拉下黑幕。
3: 学习消防知识，掌握防火技巧，尽在消防早知道。
4: 哎，你好，我这烟瘾犯了，想去洗手间抽个烟，请问有打火机吗？
0: 不好意思先生，在飞机上是严禁吸烟的，同时呢也不允许携带易燃易爆的物品的。
4: 但是我看到洗手间门口附近有烟灰盒呀，我以为是可以吸烟呢。
0: 你好先生，飞机上的烟灰盒不是为了旅客吸烟准备的，而是为了防止一些顽固的旅客在厕所吸烟，乘务员发现后熄灭烟头用的。
5: 无论是中国民航还是世界其他民航组织，都有明文规定，飞机客舱、停机坪等地是禁止烟火的。据国际民航组织统计，80%的机上火灾都是由于乘客在厕所吸烟，并将烟头随意丢弃引起的。所以，飞机上严禁抽烟，原因我们来具体了解一下。因为现在的客舱设计对于阻燃性、毒性等方面的测试都十分严格，所以有些专业人士认为在客舱吸烟是比较安全的。但是我们需要明白，乘客随身携带的物品并没有这方面的要求。客舱狭小，密闭的空间一旦起火，很可能会引燃乘客的衣物或者是物品，后果不堪设想。所以从这些乘客携带的物品来讲，再专业的人士都需要反对客舱吸烟的举措。其次，在客舱吸烟遇到的最危险的因素就是飞机的液压系统、燃油系统等有可能发生渗漏，而空调系统有可能会进入这些油气混合的可燃气体。有时一些有经验的机务人员会察觉空调异味的故障，异味主要的原因其实就是空调系统发生了燃油或者液压油渗漏的情况。这时一定的油气混合物遇到像吸烟这种热源时就会发生爆炸，所以一旦空调发生这种故障的时候也是绝对不能放飞的，隐患太大。最后就是身体健康问题了。烟草中的尼古丁是一种中枢神经毒麻剂，它会使人全身血管收缩，而在高空缺氧的环境下，尼古丁造成的反应更会是加倍的影响。飞机在高空飞行时，机外空气稀薄，而客舱内是相对封闭的，所以乘客在飞机上抽烟会造成机舱内的空气污浊，严重污染客舱环境。消防早知道提醒您，飞机上安全永远第一，任何一个小细节都不能忽视，烟火带来的安全隐患很大，请所有有烟瘾的朋友能够理解、支持和坚定执行飞机飞行全程禁烟。
3: 消防早知道，让身边的火灾引擎防患于未然。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如果你遇到危急时刻，你会想到谁？
3: 警察叔叔，
4: 消防员吧。
5: 我会想起医生，
6: 我会担心我的家人们。
2: 安全常识，自救技能，安全百科网络台，为您的幸福生活保驾护航。
7: 宝宝宝宝，妈妈带你打疫苗啦！打完之后你就能抵抗病菌，少生病了。防疫小百科，一起为宝宝的健康保驾护航。
8: 佩奇，你弟弟乔治已经2个月大了，今天爸爸要带他去接种脊灰减毒活疫苗，你要和我们一起吗？
7: 爸爸，什么是脊灰减毒活疫苗啊？它是用来预防什么疾病的呀？
8: 这个呀，让郑州市精武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疾免科的乔静护士长告诉你。
9: 脊灰减毒活疫苗，也就是我们经常所说的 OPV， 它是一种口服的疫苗，主要是用于预防脊髓灰质炎，也就是我们俗称的小儿麻痹症。它是从宝宝2个月龄的时候开始接种，需要接种3剂次，每2剂之间间隔4到6周。现在我们国家第一剂是采用了免费的这个 IPV 接种， IPV 它是一种灭活的那个脊髓灰质炎疫苗，安全性更高一点。然后第二剂、第三剂和第四剂都是口服的疫苗，第四剂的话是在宝宝4周岁时的是接种的，它是加强免疫的作用。
7: 啊，那宝宝在什么情况下不适宜接种脊灰减毒活疫苗呢？
9: 例如宝宝正在发热，或者是患有某些急性传染病，是不建议接种的。如果孩子腹泻，也就是说他一天的大便次数如果超过4次，这一类的宝宝也是不要接种这个疫苗。有些孩子可能对疫苗中的某些成分过敏，因为疫苗里头可能加的都有一些辅料。
7: 啊，这个脊灰减毒活疫苗有什么常见的不良反应呢？
9: 它的局部反应会有皮疹，全身反应的话会伴有轻度的发热、恶心、呕吐、腹泻。如果要是孩子出现了轻度的发热，这些一般情况的话都是不需要任何处理的。如果要是高烧不退，或者是伴有其他并发症，应该就及时到医院去就诊了。另外提醒各位宝爸宝妈们，就是接种这种疫苗之前，我们需要先了解接种对象是否有这个禁忌症，所以说我们在预检登记的时候就需要宝爸宝妈们把孩子最近的情况给我们反映一下。口服这个 OPV 的话需要在37度以下的温水服用，所以这就要求我们在接种前后半小时之内都不要口服一些热饮，母乳也包括在内。因为这个小年龄的孩子，几个月龄的孩子，他们还有吐奶的现象，口服完这个疫苗之后他们有可能会吐母乳，然后吐出来的时候就会把那个疫苗也相应的一并给吐出来。

0: 达不到这个药效。
1: 哦，原来是这样，我明白了。
2: 及时接种疫苗，人人享有健康。防疫小百科，您身边的防疫宝典。

0: 营养安全的食品理念，权威实用的药品信息，关注舌尖健康，服务你我生活，尽在饮食用药全知道。老公，明天中午吃什么呀？
1: 今晚的鱼香肉丝不是还剩一些吗？明天中午给你弄个鱼香肉丝盖浇饭，简直完美。
0: 完美什么呀？你不知道现在伏天了，剩菜剩饭不能隔夜吃了吗？伏天高温高湿，非常适宜各种微生物的生长，像细菌、霉菌、酵母菌等的生长繁殖是导致食物腐败变质的主要原因，而且呢会破坏食物的营养成分，降低食物的营养价值。像单增李斯特菌、致病性大肠杆菌、沙门氏菌等致病菌的生长代谢有可能会引发食源性的疾病。
1: 哇，这么严重啊？那放冰箱不行吗？我记得我之前看的健康书上写了，放到冰箱冷藏或者是冷冻，在食用的时候呢，彻底加热到100度，并且持续10分钟以上，就能够杀灭绝大多数的细菌呢。
0: 那你有没有看到人家书上还写了呢？剩菜剩饭存放的时间不能够过长，最好呢在5到6个小时内吃掉。如果食物存放的时间过长，产生了亚硝酸盐以及黄曲霉素等，高温加热也起不了作用的。这两样物质那可都是致癌的。现在到明天中午，你自己算算还有多少小时。
1: 那行吧，晚上当宵夜吃算了，我这就去放冰箱里。
0: 哎，等等等等，这还冒着热气儿呢，得晾晾。虽然说伏天吃不完的食物一定要及时放到冰箱，但是热食物突然进入低温环境，食物的热气会引起水蒸气凝结，促使霉菌生长，从而导致冰箱里的食物霉变，要到凉透之后才能放。
1: 哦，好嘞，那我一会儿再去放。
0: 舌尖上的健康，生活中的帮助，饮食用药全知道，你想知道的都会知道。

0: 安全全天候，守护零距离。这里是安全百科网络台。
1: 还在为编故事犯难？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讲孩子爱听的故事。
2: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3: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儿童乘车，别再让意外发生。
1: 哎，老公啊，我让你给宝宝买的儿童安全座椅你买了吗？
2: 安全座椅我给忘了。哎呀，别那么麻烦了，让孩子坐副驾驶，你抱着他，我看就挺安全的嘛。
1: 那怎么行啊？
2: 怎么不行啊？孩子一个人在后排坐着，我才觉得不安全呢。
1: 就你心大，没看新闻里那么多不让孩子坐儿童安全座椅出事儿的呀？而且万一车子发生碰撞，前面的安全气囊也容易打伤孩子的。
2: 哦，听你这么一说还挺严重的，那咱们现在就去买儿童安全座椅去。
0: 在带孩子乘坐车辆时，不要让年纪幼小的孩子坐在车辆的副驾驶座上。在这个位置上，孩子的头部容易被副驾驶前方弹出的安全气囊打伤。12岁以前，他们只能坐在后排，并且要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安全带等安全装备。家长必须反复和孩子沟通，并且每一次乘车都严格要求。我们都知道，不同年龄、不同体重的孩子使用的儿童安全座椅型号也应有所不同。当宝宝体重在13公斤以下时，可以开始使用后向式座椅，并用5点式安全带约束。宝宝稍大一些，并且体重在9到18公斤左右时，可以使用前向式座椅。而当体重在15到36公斤左右时，大多使用增高垫形式的儿童座椅，并配合成人安全带使用。需要注意的是，儿童安全座椅也不是越高越好。如果汽车发生颠簸，底座高度较高的儿童安全座椅离车顶过近，宝宝的头部很容易碰到车顶。座椅的部件也会随时间的推移老化，儿童汽车安全座椅的使用有效期通常为6年左右。安全气囊的设计是为了保护成年人的，如果是后向式座椅，坚决不能安在前方有气囊的座位上。不管你使用第几阶段的安全座椅，请确保安全带是在孩子的肩部和臀部高度，而非脖子、胳膊和胃部。另外，大多数轿车都配有儿童安全锁，由于好动的天性，大多数儿童都喜欢在车内乱摸乱动。行车途中，孩子一旦拉开车门把手，将车门打开，极易造成严重危险。因此，在接送孩子时，需打开双侧后门的儿童安全锁，然后关上车门，防止意外发生。作为经常开车出门的家长，首先要学习行车安全知识，注意以身作则，认真按规则驾驶。带孩子开车时，也要保证孩子的乘车安全。
3: 平安出行365，守护安全每一天。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如果你遇到危急时刻，你会想到谁？
2: 警察叔叔，
3: 消防员吧。
4: 我会想起医生，
3: 我会担心我的家人们。
1: 安全常识，自救技能，安全百科网络台，为您的幸福生活保驾护航。
5: 生活中的危险总是猝不及防，不要怕，向警官我来帮您忙。这里是向警官在身边。
6: 哎，今天这天气真闷呐！我说老姐，你挑这日子也太不适合徒步旅行了吧？
7: 哎，我这不是平常没时间吗？今天刚好咱俩都休息，怎么着也得出来放松一下呀！
6: 哎呦，真是天有不测风云啊！这雨真的是说下就下。那边有树，咱们去躲躲吧。
7: 哎呦，一看你就没经验，下雨天在野外千万不要在树下面躲雨。还有，你身上带的这些金属装饰品也要收起来，更不要选择在户外接听或拨打电话。还好我准备充分，给，赶紧把雨衣穿上。
6: 好。
5: 向警官提醒，户外徒步我们难免会遇到一些突发状况，有雷暴雨时，不要在狭窄的山谷或高而空旷的地区活动，应解下金属物，不要打手机，赶快找洞穴或低洼处避雷，最好携带塑料的雨具，塑胶不导电可以很有效地防止雷击。安全常识，自救技能，逃生本领，实用有趣的应急宝典，尽在向警官在身边。

0: 老公，商场起火了，我们是坐电梯还是走楼梯啊？
1: 爸爸，咱家电路着火了，我好害怕呀。
2: 乖，不害怕，我们先切断电源，拉下黑幕。
3: 学习消防知识，掌握防火技巧，尽在消防早知道。
4: 老婆，这是火警的声音，估计这栋楼发生火灾了，赶快按下离我们最近楼层的电梯，我们要迅速走出去。
5: 哎，老公，电梯不动了，怎么办呢？咱们会不会被困在这儿啊？
4: 先不要惊慌，我们分头行动。你赶快按下操作盘上的报警按钮，呼叫管理室。我手机还有信号，我来拨打119电话求救。
0: 当我们在写字楼或小区乘坐电梯发生火灾时，通常情况下，建筑会向电梯发出火灾信号。在电梯收到信号后，轿厢会驶向避难层，到站后开门休止，乘客可以直接从避难层逃离危险现场。而且有些电梯兼有消防服务，消防员可以使用返回

0: 避难层的电梯用于消防活动。当然，当我们乘坐写字楼或小区电梯发生火灾时，也会出现比较复杂的情况
1: 哦。
0: 比如说，电梯因为故障或者停电，休止在建筑的中间层或者某两层之间，而这个时候建筑发生火灾，电梯不能返回避难层，这就很容易使乘客置身险境。这个时候，在电梯中的乘客就会面临以下状况：一，虽然很无奈，但是待在轿厢内确实是最安全的；二，随意扒开门有坠落风险，开门后有门外火焰冲入轿厢的风险；三，就算真的从电梯成功脱险，可能还仍然处于着火的建筑中，危险性还是非常高的；四，如果轿厢休止位置下面的楼层着火，烟雾会顺着井道往上冒，所以待在轿厢内只能保得一时安全，不可能永远安全。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该怎么办呢？首先，一定不要惊慌，不仅自己要冷静下来思考对策，而且也要安抚一下同乘电梯的人们。一个稳定的情绪对于脱险至关重要。其次，要用最快速度通知别人你被困在电梯里了，告诉的人越多越好。同乘的乘客可以分工合作，有人可以负责按操作盘上的报警器，其他人可以打电话给亲友或者119及时求救，并告诉他们目前自己所处的位置和楼层。同时，在电梯内最好是坐下、蹲下或趴下，耐心等待救援。当然，在等待救援的过程中，要注意轿厢内的温度、气味的变化。如果还有办法联络到外界，要及时告诉他们现在的情况。
2: 消防早知道，让身边的火灾引擎防患于未然。

0: 安全全天候，守护零距离。这里是安全百科网络台。
1: 宝贝想听的故事，快乐卷卷猫上全都有，马上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听故事吧。
2: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3: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营养安全的食品理念，权威实用的药品信息，关注舌尖健康，服务你我生活，尽在饮食用药全知道。您好，这里是中国东方航空服务热线，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助您的？
1: 哎，你好，是这样的，我想咨询一下，就是我有糖尿病，我带着胰岛素可以坐飞机吗？
0: 您可以携带足够量的胰岛素制剂以及带针头的皮下注射器，但需要您出示医疗证明。出游前您最好根据此次出游的天数算一下所需的胰岛素量，尽量不要带太多，以免登机时出现麻烦。
1: 那这胰岛素是托运呢还是我随身携带啊？
0: 托运行李舱内的温度和客舱的温度是有很大差别的，胰岛素经过托运很有可能导致失效，再加上如果遇到长途旅行、飞机餐进食等情况，所以您随身携带胰岛素就可以。另外，如果您乘坐飞机时间过长的话，也不要将胰岛素和热饮、平板电脑等散发热量的热源放在一起。
1: 好嘞，那谢谢您了。
0: 不客气，很高兴为您服务。舌尖上的健康，生活中的帮助，饮食用药全知道，你想知道的都会知道。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如果你遇到危急时刻，你会想到谁？
0: 警察叔叔，
5: 消防员吧。
6: 我会想起医生。
5: 我会担心我的家人们。
4: 安全常识，自救技能，安全百科网络台，为您的幸福生活保驾护航。
7: 近段时间的连日的暴雨造成了包括广西在内的南方多个省份受灾严重。
8: 4月4号，根据广西民众，靖远县大埔出现大规模沙尘暴天气，大风致使该县。
9: 在我眼前已经是一片汪洋，从昨天晚上开始呢，这里是连续的降下了这个大雨。
10: 灾害时有发生，多点防护知识，保护你我安全。防灾减灾 Q&A，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
4: 什么是沙尘天气呢？
11: 沙尘天气是风将地面尘土沙粒卷入空中，使空气浑浊的一种天气现象的统称，包括浮尘、扬沙、沙尘暴。其中沙尘暴又分为沙尘暴、强沙尘暴和特强沙尘暴三个等级。浮尘是指天气条件为无风或者平均风速小于3米每秒时，尘沙浮游在空中使水平能见度小于10公里的天气现象。扬沙是风将地面沙尘吹起，使空气相当浑浊，水平能见度在1到10公里以内的天气现象。沙尘暴为强风将地面的尘沙吹起，使空气很浑浊，水平能见度小于1公里的天气现象。强沙尘暴是指大风将地面的尘沙吹起，使空气非常浑浊，水平能见度小于500米的天气现象。特强沙尘暴是指狂风将地面的尘沙吹起，使空气特别浑浊，水平能见度小于50米的天气现象。发生沙尘暴时，不适宜在室外进行体育活动或休闲活动，应立即停止一切露天集体活动，并到安全的地方躲避。沙尘暴经常伴有大风，大家要远离高层建筑、工地、广告牌、老树、枯树等，以免被高空坠物砸伤。
12: 防灾减灾 Q&A，
10: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

0: 孩子又高烧了，到底是细菌感染还是病毒啊？
1: 下了几天的雨，天一凉，我这关节炎又犯了。
2: 天气忽冷忽热，全家人轮流感冒，该怎么办才好呢？
3: 预防流行疾病，普及健康知识。
4: 健康直通车，做你身边的健康小帮手。
5: 来，再喝一杯。
6: 不不不，我不能再喝了。我是那种一喝酒就脸红的体质，再喝就要过敏了。
5: 看你不像是不能喝酒的人呢，怎么这几杯脸就这么红了？哎，还是不劝你喝了，喝水吧。为什么喝过酒后会脸红？
6: 我也去看过医生，医学上叫做乙醇综合征，也可以认为是一种过敏反应。这是因为我身体内缺少分解酶，使酒精的正常分解代谢受阻减慢，乙醇的积累导致毛细血管扩张，才会出现皮肤发红的。
5: 那医生有没有嘱咐你，这种喝酒过敏的人该注意些什么？
6: 有啊，医生让我少喝酒，喝的话最好提前半小时吃一些解酒护肝的药物，如葵花护肝片，可以有效地帮助我解酒降脂、解毒和抗炎，还能够对酒精造成的肝细胞损伤进行修复，效果很好。可是今天我出来没带这些药，不过你刚刚递给我的浓茶和蜂蜜水可以缓解我的脸红症状。医生还跟我说，平时要多注意休息，规律的生活，避免受凉，在饮食上要少吃一些辛辣刺激、生冷油腻的食物，要多吃蔬菜水果，同时保持心情舒畅。
4: 健康直通车，你身边的健康小帮手。

0: 安全全天候，守护零距离。这里是安全百科网络台。
1: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
2: 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3: 宝宝宝宝，妈妈带你打疫苗啦！打完之后，你就能抵抗病菌，少生病了。防疫小百科，一起为宝宝的健康保驾护航。

0: 我是佩奇，这是我的弟弟乔治。我记得乔治刚出生的时候就打了一个针，叫什么卡介苗。妈妈说这种针是宝宝出生后的第一针。那为什么宝宝出生后就要注射这个疫苗呢？我们咨询了郑州市金五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暨免科的乔静护士长，他这样告诉我们。
1: 卡介苗是一种用来预防儿童结核病的预防接种疫苗，它是属于一类必须接种的疫苗，接种后可以使儿童产生对结核病的特殊抵抗力。卡介苗这种疫苗针对的对象是针对这些新生婴幼儿，接种后可以预防发生儿童结核病，特别是能预防那些严重类型的结核病，例如结核性脑膜炎等。
0: 那卡介苗必须在出生后马上接种吗？有没有什么不适宜接种的情况呢？
1: 它一般规定在宝宝出生24小时内就接种上，如果要是超过3个月龄的宝宝还没有接种卡介苗的话，他就必须先做那个 PBD 实验才能接种。但是也有一些不宜接种疫苗的情况，例如患有结核病的孩子、患有急性传染病、肾炎、心脏病的宝宝，还有患有湿疹呀或者其他皮肤病的宝宝。另外患有免疫缺陷症的宝宝也是不适宜接种卡介苗的。
0: 刚才乔静护士长提到了 PPD 试验，那什么是 PPD 试验呢？
1: 这个 PPD 试验也就是叫结核菌素试验，它是诊断这个孩子的体内有没有这个活动的结核菌的一种方法。
0: 那注射完卡介苗，我们会不会有什么不良的反应呢？这时候宝爸宝妈们应该怎么处理呢？
1: 这个宝宝接种卡介苗后，他基本上他在会在4到6周就会出现局部的一些红肿呀、硬结，还有一些小溃疡，这些宝爸宝妈们都不要担心，这些都属于正常的反应。平时要注意局部保持清洁，衣服不要给孩子穿得太紧，如果要是有脓液流出了，可用无菌的纱布呀或者是棉花给它擦拭干净，注意不要挤压它。平均约2到3个月后，它这个自然就会愈合结痂，痂皮要等它自然脱落，不要提早的把它抠去。然后接种部位结的疤，我们通常称之为卡疤，一般来说出现卡疤是卡介苗免疫成功的标志。
0: 啊，原来我胳膊上的这个小花花叫做卡疤呀，它是这样来的呀。
2: 及时接种疫苗，人人享有健康。防疫小百科，您身边的防疫宝典。

0: 老公，商场起火了，我们是坐电梯还是走楼梯呀？
1: 爸爸，咱家电路着火了，我好害怕呀。
2: 乖，不害怕，我们先切断电源，拉下黑锅。
3: 学习消防知识，掌握防火技巧，尽在消防早知道。
4: 哎，老婆，我回来了。哎呀，这大热天的，热死我了，还是家里凉快啊。
5: 来，热坏了吧，先来喝杯冰水。
4: 呀，老婆，你怎么把每个房间的空调都打开了？
5: 我在厨房做饭呢，太热了，刚刚才把它们打开。
4: 赶快关两个空调，你还用电磁炉和电饭煲做饭呢，这都是大功率电器，这大夏天的电量过载，很容易引起电表箱起火的。
6: 如今电表箱是每家每户都不可缺少的输电设备，所有的家庭用电都要通过电表箱来进行输电，如果电表箱出现故障或者是起火，整个家庭电路就会出现瘫痪。随着家用电器的增多，家中的用电量也在不断的增加，由于用电量的增加，有时电表箱会出现用电负荷引起着火。其实不只是这样，引起电表箱起火的原因有很多，比如电力负荷、潮湿、安装不正确，或者私自从电表箱上接线短路等等。所以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应该检查住宅内电器线路的安全，不要私自拉电线，在住宅的厨房、卫生间等潮湿场所一定要做线漏电保护措施。一般来说，现在很多小区都已安装或者是更换自动空气开关和熔断器，但还有很多自建住房或者老小区并未安装，存在安全隐患。如果电表箱起火，首先不要惊慌，要远离电表，避免被伤到，然后在第一时间切断电源，再用干粉或者气体灭火器灭火。小区每层楼装有灭火器，被安放在统一规整的电表箱下。同时要记住，电源如果没有切断，千万不能直接泼水灭火，以防触电或者电器爆炸伤人，造成二次伤害。
3: 消防早知道，让身边的火灾引擎防患于未然。

0: 如果你遇到危急时刻，你会想到谁？
1: 警察叔叔。
2: 消防员吧。
3: 我会想起医生。
2: 我会担心我的家人们。
0: 安全常识，自救技能，安全百科网络台，为您的幸福生活保驾护航。
4: 近段时间的连日的暴雨造成了包括广西在内的南方多个省份受灾严重。
5: 4月4号，根据广西靖远县大埔出现大规模沙尘暴天气，大风致使该县。
6: 在我眼前已经是一片汪洋，从昨天晚上开始呢，这里是连续的降下了这个大雨。
7: 灾害时有发生，多点防护知识，保护你我安全。防灾减灾 Q&A，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
0: 沙尘天气应该如何保护孩子们的健康呢？
2: 沙尘暴即将或已经发生时，未成年人不宜外出。如果因特殊情况需要外出的，应该由成年人陪同，并且佩戴口罩、面纱等防护用具。接到沙尘暴预警后，学校、幼儿园都要推迟上学或者放学，直到沙尘暴结束。如果沙尘暴持续时间长，学生应由家长亲自接送或由老师护送回家。发生沙尘暴时，行人特别是小孩要远离水渠、水沟、水库等，避免落水发生溺水事故。沙尘天气比较干燥，妈妈们要注意让宝宝多喝水。从外进家后，要用清水给宝宝漱口，清理一下鼻腔，减轻感染的几率。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应该洗澡，及时更换衣服，保持宝宝身体洁净舒适，并对脸和手等暴露在风沙中的皮肤进行必要保养。灰尘进入宝宝眼睛时，最好的办法是把眼睛闭起来，头稍稍低下，眼睛受到沙尘的刺激会流出眼泪，这时再眨动眼皮，沙尘就会随眼泪流出。如果情况比较严重，要及时到医院就医。
8: 防灾减灾 Q&A，
7: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

0: 是雷老师。
1: 打起，我终于

0: 安全全天候，守护零距离。这里是安全百科网络台。
1: 这是一只会飞的猫，这是一只会讲故事的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小朋友们飞向故事的海洋。
2: 宝宝宝宝，妈妈带你打疫苗啦，打完之后你就能抵抗病菌，少生病了。防疫小百科，一起为宝宝的健康保驾护航。我是佩奇，今天我学到了一个小知识。猪妈妈带着我弟弟乔治去打了一针白白破疫苗。我知道了，原来宝宝在三月龄的时候就要开始接种白白破疫苗了。嘿嘿，咦，那白白破疫苗是用来预防哪些疾病的呢？
3: 佩奇真棒，是个善于提出问题的乖宝宝呢。那这个问题的答案就让郑州市金五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暨免科的乔静护士告诉你吧。
4: 白百破疫苗，也就是百日咳、白喉破伤风，它是三合一的疫苗，是一类免费的疫苗。它是由百日咳疫苗、精制白喉和破伤风类毒素按照一定的比例配制而成，是用来预防这三种疾病的联合疫苗。百日咳和白喉是细菌引起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破伤风它是一种通过皮肤外伤感染的疾病。这三种疾病它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儿童感染后它有比较高的病死率。
2: 那接种程序是什么呢？有没有什么不适宜接种的情况呢？
4: 白百破疫苗它是在宝宝三个月、四个月、五个月的时候分别各接种一剂，也就是共接种三剂次，在一岁半以后要再加强一针白百破。前三剂接种的话是每剂至少间隔28天，在宝宝6周岁的时候另外会加强接种一剂白破疫苗。它也有不适宜接种的情况，例如患有癫痫或者是其他神经系统的孩子，或者曾经出现过有晕厥现象的孩子，另外正处于发热或者是处于疾病急性期的孩子都应当推迟接种。过去接种过白百破疫苗时如果出现了过敏现象，以后的白百破疫苗也不建议宝宝接着接种。
2: 哦，接种白百破疫苗常见的不良反应都有哪些呀？
4: 以前的白百破疫苗它是全细胞白百破疫苗，接种后的反应有发热、局部疼痛、注射部位有红肿或者硬块，这些不良反应的几率会很高。目前已经广泛使用了含三组分的无细胞百日咳疫苗，它是白百破的联合疫苗，它的一般反应比较少，所以说家长还是不必要刻意担心。
2: 哦，原来是这样，我明白了。
5: 及时接种疫苗，人人享有健康。防疫小百科，您身边的防疫宝典。

而家谂紧乜？我自己都唔知谂紧乜。你想知我谂紧乜？我想知你谂乜？我都唔想知你谂紧乜。我自己都唔知谂紧乜。你想我谂紧乜？你谂紧乜关我咩？

0: 营养安全的食品理念，权威实用的药品信息，关注舌尖健康，服务你我生活，尽在饮食用药全知道。
1: 随着中秋佳节的临近，月饼又成为家家户户都准备的节令食品。明代典籍上记载，八月十五为中秋，民间以月饼相送，月饼寓意团圆美好，已成为经典的中华特色美食之一。
0: 老公，你看什么呢？
2: 嘿，我在看美食节目呢。你看，正在讲月饼啊。你不是爱吃月饼吗？改天咱也去买点。但是我觉得这个月饼啊，不能够从朋友圈去买，我主要还是害怕不卫生。你看这种私人制作的月饼，哪能比得上正规企业做的呢？这种私人制作的月饼生产没有监管，很难把控产品的质量，又没有明确的生产厂家、生产日期和保质期，也没有食品生产许可证、食品标签等，这就是典型的五无食品啊。
0: 那好吧，那我们可以去网上看看有没有什么不错的月饼店。放心，我一定会认准正规的厂商，找那些具有正规运营资质、信用评价高的网站和商家购买。
2: 如果呢，你要在网上买月饼，就一定要注意跟商家确认月饼的保质期。月饼的保质期一般是在45至60天左右。那如果气温超过了30摄氏度，没有经过单个包装的月饼，存放时间一般不超过7天。问清楚商家是什么时候做的，什么时候发货才最重要。
0: 那要不然咱还是去超市买吧，我主要怕这个快递给延误了。而且在超市买的话呢，咱还能直接留好发票和收据，在购买的时候也可以及时查看包装是不是完整，包括配料表、营养标签、生产日期、保质期等等，咱都可以直接看到，更放心一些。
2: 哎，买是没问题，但是买回来你可得吃啊，而且要抓紧吃，可别像以前那样一买买一兜，买回来呢你又不吃，最后全都放坏了。就像刚刚节目里那个营养专家说的，月饼啊含有丰富的油脂和糖分，特别呢容易受潮发霉变质，所以啊，你要如果打开了月饼的包装又没有吃完，就需要把月饼装入食品袋中，放入冰箱中冷藏保存，或者是在阴凉通风处保存。另外呢，月饼富含脂肪，你吃的时候不能搭配冷饮，否则容易引起腹泻。最好呢，能够泡一杯热茶，或者准备一杯开水，这样的月饼口感才是最佳香甜的。
0: 好的，老公，我知道了。
3: 舌尖上的健康，生活中的帮助，
4: 饮食用药全知道，
3: 你想知道的都会知道。

0: 如果你遇到危急时刻，你会想到谁？
1: 警察叔叔，
2: 消防员吧。
3: 我会想起医生。
2: 我会担心我的家人们。
0: 安全常识，自救技能，安全百科网络台，为您的幸福生活保驾护航。
4: 生活中的危险总是猝不及防，不要怕，向警官我来帮你忙。这里是向警官在身边。
5: 哎，老公，咱的淘宝支付密码之间不是6个0吗？我怎么登录不上去了？
6: 我改了，你说你是不是傻？等着账号被盗呢？在网上购物怎么能用这么简单的密码？要使用数字、英文、大小写混合的复杂密码，知道了吗？
5: 那么复杂干嘛呀？哎呦，谁没事盗我的号呀？
6: 这种事儿可太多了啊！咱小区门口向警官他们张贴的最新一期的安全提示，讲的就是网购要学会保护个人的信息安全。人家专门提醒了，密码不能太简单，赶紧去好好学学吧。
4: 网购有风险，密码不能简单，更不要在账户内留大量余额，尽量不在网吧等公共场所的网络使用支付账户交易。网购舒心，更要安心。安全常识，自救技能，逃生本领，实用有趣的应急宝典，尽在向警官在身边。

0: 安全全天候，守护零距离。这里是安全百科网络台。
1: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0: 孩子又高烧了，到底是细菌感染还是病毒啊？
1: 下了几天的雨，天一凉，我这关节炎又犯了。
2: 天气忽冷忽热，全家人轮流感冒，该怎么办才好呢？
3: 预防流行疾病，普及健康知识。
4: 健康直通车，做你身边的健康小帮手。
5: 医生，孩子现在已经5岁了，但是他从小就很喜欢吃糖，导致现在他的蛀牙非常的严重，我该怎么办？
6: 那我们知道恒牙大约要到6岁以后才能长出来，所以呢，保护好宝宝的乳牙对宝宝意义重大。孩子一旦发生龋齿，应当及时到正规医院进行治疗，否则呢会有很多危害，不仅孩子疼痛难受，时间长了还可能导致牙根发炎，甚至进一步影响恒牙的萌出。如果乳牙过早或过迟脱落的话，恒牙就会长得位置不正或者长不出来，使得牙齿排列不齐，咬合不正，进一步影响对食物的咀嚼或牙齿的美观。如果乳牙蛀掉了，考虑到过3-4年还是要换牙的，那如果蛀得不厉害呢，孩子感觉不到疼，不影响生活，我们可以暂时先放着，等过2年再把它拔掉。但如果出现牙疼，那可以吃点消炎药，当然最好的办法是把它补起来，因为牙齿有问题影响咀嚼，影响孩子的消化吸收功能，那对身体的生长发育也很不利。所以呢，在这里建议广大的家长朋友们，孩子的牙齿一旦萌出后，就要培养孩子的刷牙意识和刷牙习惯，注意保持口腔卫生，多吃一些粗纤维的食物，夜间呢不要吃太多零食，平时如果吃过糖或者吃过其他零食后，要及时用清水漱口，早晚进行刷牙，并且要仔细刷。另外呢，定期去医院做口腔护理也是很有必要的。
4: 健康直通车，你身边的健康小帮手。

0: 老公，商场起火了，我们是坐电梯还是走楼梯啊？
1: 爸爸，咱家电路着火了，我好害怕呀。
2: 乖，不害怕，我们先切断电源，拉下黑幕。
3: 学习消防知识，掌握防火技巧，尽在消防早知道。
0: 生活充满喜怒哀乐，而生活中的一些日常细节也可能关乎人们的生命安危。接下来我们来听一下这对夫妻的对话，让我们了解到了什么吧。
4: 老婆，我回来了。哎，你刚看到没？对面楼好像着火了。
0: 哎呀，我看到了，太恐怖了，浓烟滚滚的，还好消防车到了。
4: 哎，我听说啊，这是有户人家出去旅游了，手机充电器忘了吧，然后短路就爆炸了。
0: 啊，手机充电器还会爆炸？
4: 可不是，像咱这小区啊，都是老房子了，很可能存在电路老化的问题。刚回来的时候，我已经找过物业了，回头让。

0: 们赶紧来检修一下。
1: 哎呀，赶快修修，真是要注意一下了。哎，对了，咱家还有之前从车里拿出来的散装汽油，我看要不也清理掉吧，这家里要是有个火星，还不得发生火灾。
0: 对对对，早该清理了，这次对面小区的火灾也算是给我们提个醒，平时生活中一定要有防火意识啊。消防早知道提醒您，出门牢记关电源，及时清理易燃物。
2: 消防早知道，让身边的火灾引擎防患于未然。

0: 如果你遇到危急时刻，你会想到谁？
1: 警察叔叔，
2: 消防员吧。
3: 我会想起医生。
2: 我会担心我的家人们。
0: 安全常识，自救技能，安全百科网络台，为您的幸福生活保驾护航。
4: 近段时间的连日的暴雨造成了包括广西在内的南方多个省份受灾严重。
5: 4月4号，靖远县大埔出现大规模沙尘暴天气，大风致使该县。
6: 在我眼前已经是一片汪洋。从昨天晚上开始呢，这里是连续的降下了这个大雨。
7: 灾害时有发生，多点防护知识，保护你我安全。防灾减灾 Q&A，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
8: 师傅，现在沙尘太大了，什么都看不清，路上不好走，要不然咱们等风小一点再出发吧。
9: 这都走了一半了，停下来干嘛呀？这点沙尘算得了什么？小事儿。
8: 哎，师傅，你可别小看这沙尘天气，风再大点的话，连方向都不好把握，咱们还是躲躲吧。
9: 那好吧。
0: 沙尘天气行车要注意什么呢？
2: 沙尘天气发生时，行人骑车要谨慎，应减速慢行。如果能见度较差，视线不好，应靠路边推行。行人过马路要注意安全，不要贸然横穿马路。因为沙尘天气里很难看清远处物体，车友们应该加大与前车的距离，降低车速，不要频繁地变更车道。变更车道时要提前打开转向灯，还要观察行人和非机动车的动态。有时沙尘天气里还会伴有降雨，车辆前挡风玻璃和车窗会被泥土遮挡，影响司机视线。司机要及时擦掉泥沙或尘土，也可打开喷水开关与刷器进行清理。另外，发生风刷天气时，不要将机动车辆停靠在高楼大树的下方，以免玻璃、树枝等坠落物损坏车辆。风刷天气结束后，要及时清理机动车表面沉积的沙土，同时注意清除发动机舱盖内沉积的细小颗粒，防止损伤发动机零部件。
10: 防灾减灾 Q&A，
7: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

0: 安全全天候，守护零距离。这里是安全百科网络台。
1: 和快乐卷卷猫在一起，总有好故事听。
2: 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陪宝贝听故事吧。

0: 如果你遇到危急时刻，你会想到谁？
1: 警察叔叔，
2: 消防员吧。
3: 我会想起医生。
2: 我会担心我的家人们。
0: 安全常识，自救技能，安全百科网络台，为您的幸福生活保驾护航。

0: 之间。
1: 安全全天候，守护零距离。这里是安全百科网络台。
2: 宝贝想听的故事，快乐卷卷猫上全都有，马上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听故事吧。

0: 如果你遇到危急时刻，你会想到谁？
1: 警察叔叔，
2: 消防员吧。
3: 我会想起医生。
2: 我会担心我的家人们。
0: 安全常识，自救技能，安全百科网络台，为您的幸福生活保驾护航。

0: 安全全天候，守护零距离。这里是安全百科网络台。
1: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
2: 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0: 如果你遇到危急时刻，你会想到谁？
1: 警察叔叔，
2: 消防员吧。
3: 我会想起医生。
2: 我会担心我的家人们。
0: 安全常识，自救技能，安全百科网络台，为您的幸福生活保驾护航。

0: 安全全天候，守护零距离。这里是安全百科网络台。
1: 这是一只会飞的猫，这是一只会讲故事的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小朋友们飞向故事的海洋。

你笑着说忘了忘了，那边的高楼是谁家的？

乡，谁红着脸庞说去远方，你笑着说忘了忘了，这故事叫我怎么去讲。

0: 如果你遇到危急时刻，你会想到谁？
1: 警察叔叔，
2: 消防员吧。
3: 我会想起医生。
2: 我会担心我的家人们。
0: 安全常识，自救技能，安全百科网络台，为您的幸福生活保驾护航。

0: 安全全天候，守护零距离。这里是安全百科网络台。
1: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

0: 如果你遇到危急时刻，你会想到谁？
1: 警察叔叔。
2: 消防员吧。
3: 我会想起医生。
2: 我会担心我的家人们。
0: 安全常识，自救技能，安全百科网络台，为您的幸福生活保驾护航。

0: 安全全天候，守护零距离。这里是安全百科网络台。
1: 和快乐卷卷猫在一起，总有好故事听。
2: 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陪宝贝听故事吧。

0: 如果你遇到危急时刻，你会想到谁？
1: 警察叔叔，
2: 消防员吧。
3: 我会想起医生。
2: 我会担心我的家人们。
0: 安全常识，自救技能，安全百科网络台，为您的幸福生活保驾护航。

0: 师傅，可以唔可以收我为徒？
1: 黐线，使开啊，肥仔，
0: 唔得。

成人。叶问你好啦啦林，教我用张接凳，我带你上掌门人。李小龙个龙啊，叶问个问，叶问你做乜揸住我条橡筋？喂，叶问，做乜咁快走人啊？

0: 安全全天候，守护零距离。这里是安全百科网络台。
1: 还在为编故事犯难？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讲孩子爱听的故事。

0: 如果你遇到危急时刻，你会想到谁？
1: 警察叔叔，
2: 消防员吧。
3: 我会想起医生。
2: 我会担心我的家人们。
0: 安全常识。

0: 安全全天候，守护零距离。这里是安全百科网络台。
1: 宝贝想听的故事，快乐卷卷猫上全都有，马上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听故事吧。
2: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3: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2: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4: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5: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6: 孩子又高烧了，到底是细菌感染还是病毒啊？
7: 下了几天的雨，天一凉，我这关节炎又犯了。
6: 天气忽冷忽热，全家人轮流感冒，该怎么办才好呢？
0: 预防流行疾病，普及健康知识。
8: 健康直通车，做你身边的健康小帮手。
9: 老王，这山这么高，有信心爬到山顶吗？
10: 老李头，别看我现在50多了，可身体好着呢。咱们走。
9: 你这登山装备很齐全呀。有登山杖，呼吸都带的有，看你穿的也不少。再看看我，爬山经验没你多呀。这一路上你可得多关照啊。
10: 当然没问题，进山以后就有点凉了。
9: 哎，是啊，这山里头气温低，我这膝关节疼得不行了。哎，后半程怕是爬不上去了。
10: 好好的怎么会关节疼呢？
9: 其实我有膝盖关节炎已经好多年了，一开始只是腿疼，没当回事儿，我还以为是不小心磕到哪了，年纪大了愈合得慢。今天来爬山，气温一低，膝盖关节疼得就更加厉害了。
10: 你怎么不早说呢？这关节炎可不能掉以轻心啊。年纪大了，如果想锻炼，可以选择动作轻缓的运动，比如平地慢走、游泳、骑自行车来活动关节，尽量避免爬山、爬楼梯，这些给关节带来大负荷的运动。运动的时候，在运动量上的把握也要因人而异，循序渐进，适可而止，千万不要一时兴起超时超量过度运动。走，我们现在就下山。
8: 健康直通车，你身边的健康小帮手。

0: 生活中的危险总是猝不及防，不要怕，向警官我来帮你忙。这里是向警官在身边。
1: 哎，老然，正找你呢，你刚才是想买什么呀？微信上找我借1000块钱，我网银没钱了，给你打语音吧，你又不接。
2: 哎，你没给我转钱吧？哎呦，我手机丢了，人家用我微信号群发了好几个人呢，我正一个个解释呢。
1: 啊，那你以后可得小心着点啊，早就让你给手机设个密码吧，这下长教训了吧。为了把手机丢失造成的麻烦和损失降到最低啊，你现在需要按照向警官的提示马上做好几件事儿，仔细听啊。
0: 天有不测风云，如果手机丢失会泄露我们的隐私，要做好以下处置。第一，立即打电话给相关的运营商来挂失和冻结我们的 SIM 卡，防止对方使用手机卡里面的一些信息做坏事。第二，重新登录 QQ、微信、支付宝等我们经常使用的网络工具，让另一方被迫下线，并重新修改密码。第三，报案。报案虽然追回手机的可能性不大，但在一定区域内，小偷一般属于团伙作案，报案的次数增加可以引起警方的重视，加强对区域的治安维护，万一运气好，手机说不定还是能找得回来。另外还需要提醒的一点是，平时不要在手机相册里保存身份证或者银行卡的照片，手机最好设置开机密码或指纹锁，防患于未然。用好手机保护隐私，您记好了吗？安全常识、自救技能、逃生本领，实用有趣的应急宝典，尽在向警官在身边。

0: 如果你遇到危急时刻，你会想到谁？
1: 警察叔叔。
2: 消防员吧。
3: 我会想起医生。
2: 我会担心我的家人们。
0: 安全常识，自救技能，安全百科网络台，为您的幸福生活保驾护航。
2: 宝宝宝宝，妈妈带你打疫苗啦！打完之后，你就能抵抗病菌，少生病了。防疫小百科，一起为宝宝的健康保驾护航。爸爸，今天为什么又给乔治打针了呀？
4: 佩奇，你弟弟已经六个月大了，需要接种 A 型脑膜炎球菌多糖疫苗了。
2: 爸爸，什么是 A 型脑膜炎球菌多糖疫苗呢？它是用来预防什么疾病的呀？
4: 这个呀，让郑州市经五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纪免科的乔静护士长告诉你吧。
5: 这个 A 群脑膜炎球菌多糖疫苗是用来预防 A 群脑膜炎球菌引起的流行性脑脊髓膜炎，它是属于一类疫苗，要在宝宝六个月至十八月龄的时候要接种两剂次，每剂之间至少要间隔三个月，在宝宝三周岁和六周岁的时候要各加强一剂流脑 A 加 C。
4: 乔护士长， A 加 C 流脑疫苗和这个 A 群脑膜炎球菌多糖疫苗有什么不同啊？家长又应该如何选择呢？
5: 在二类疫苗中，确实有一种冻干 A 加 C 群脑膜炎结合疫苗，它是可以替代这个刚才我们所

0: 说的这个 A 群流脑疫苗，它可用于3月龄以上的婴幼儿。这种疫苗它克服了我们那个免费的那个多糖疫苗在2岁以下的人群中引起的低应答无应答的这个缺陷，是一种比较相对安全的有效性的一个流脑疫苗。所以说家长可以根据自己的财力以及孩子的身体状况来进行选择是否接种。
1: 哦，这样啊，那这个 A 群脑膜炎球菌多糖疫苗有没有什么不适宜接种的情况或者是不良反应呢？
0: 它是也是有一些不宜接种的情况的，比如过去接种这种疫苗时曾经出现过敏反应了，这种宝宝不建议接种。另外如果患有癫痫或者曾经有过晕厥的宝宝，患有脑部疾病、肾脏病、心脏病，或者是患有结核病并且处于活动期的孩子都不建议接种。这个疫苗接种完之后常见的不良反应它比较轻微，偶尔会有短暂的低热，局部有压痛，但是都可以自行缓解，家长不必过于担心。
1: 啊，好开心，又长知识了。
2: 及时接种疫苗，人人享有健康。防疫小百科，您身边的防疫宝典。

0: 安全全天候，守护零距离。这里是安全百科网络台。
1: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
2: 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